0: 起音乐时间。
1: 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很多朋友呢除了跟家人团圆，可能也会出去走亲访友，或者有短途旅行的安排，户外感受秋日时光的安排。那在此呢，湖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委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也特别提醒您，中秋国庆假期请注意居家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勿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大型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场所时，请留意逃生通道和安全出口，出行请勿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速超员，不乘坐违法载人和无牌无证车辆，乘船请选择正规船舶，穿好救生衣，旅游请选择正规景区，不前往未开发开放区域，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进入森林防火区请勿吸烟和违规用火，遇灾害天气请远离。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让你
1: 听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

菜的辣度可以调控，可以跟服务员沟通调整，不吃辣的老人小孩也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来听听这个很多朋友们到店真实的一些评价，那不少的本地食客都评价说这是天兴区性价比很高的家宴的馆子，人均大概60多，能够点满满一大桌子菜，哎，口味很贴近家里做饭的感觉，不会过度的重油重辣，菜品踩雷率比较低啊。很多家庭反馈中秋过年啊，家庭聚餐呢都会优先选择这个地方，上菜的速度也比较稳定啊，节假日也不会等太久的时间，服务响应很及时，有什么需求直接招呼服务员，哎，都可以得到很快的一个反馈，那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这个营销，踏踏实实做家常湘菜，对于只想安安稳稳吃一顿团圆饭的家庭是非常务实的选择。好了，我觉得中秋团圆最重要的就是一家子能够轻轻松松相聚，不想自己买菜做饭洗碗收拾，可以选择这家亲民的家宴店，完全可以纳入你的中秋聚餐备选的清单哦。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上午的11:5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精英95电台2026中秋特别编排，月满中秋，秋意浓。这会儿该要吃午餐了吧？吃完午餐之后呢，下午也可以在不热的时候去走走看看。那在午间或者说晚餐啊，月饼是不是也要吃上一口，来呼应一下今天中秋的氛围呢？今年啊，中秋的月饼会发现健康化是特别大的主旋律，低糖月饼非常畅销，也让很多可能之前中秋节不太敢或者说不太常吃月饼的朋友，今年也尝鲜吃上了一口不同口味的创新月饼。那今年这一口中秋节的月饼，你已经吃上了吗？
1: 在滚滚浊世却不把梦交出，尽管过程多残酷。

0: 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6: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

0: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关于歌里有歌的话题，其实有更多的例子，我们下周再接着说。其实我自己在准备歌曲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兴奋，觉得这样的一个对比，这样的一个收集实在是非常的有趣。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偏重在彭佳慧的部分，因为在她的作品当中，这样的例子比较多，都快要成为她的一大特色了。节目最后，我们就再听一首他的《月儿弯》。

觉得在创作上，它就比较旧曲调的风格。那中间的部分，它还嵌入了一段客家歌谣《思恋歌》。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跟你下次见。

0: 注。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月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2: 精英九五五，月满中秋，秋意正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

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30岁似乎是一个有节点意义的年龄，所以我们常常认为自己在30岁的时候必须要做一点什么，才能够证明自己三十而立。但是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才发觉原来它只是普通的一天，人的生活还在以前的节奏里面。能够赋予年龄意义的不是数字，而是我们以怎么样的方式生活。就如果你愿意，30岁之后的每一天都可以像之前的日子，生活依然没有定论，依然开放而充满可能。就像小迷糊说，每个人有的时候就是很佛系的在自己的习惯当中生活，而我认为有些人可能到30岁还觉得自己是个宝宝。

每个人在不同的年纪都会开始对自己有所思考，正视自己生命的变化，因为我们毕竟每个人这个生命都只有一次。我记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有意义，对我来讲特别有价值。他说，人的生命其实常常是有两次的，第一次是你的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二次你获得生命是你意识到你的人生只有一次的时候。

家在互动当中分享了三十岁，因为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关卡，也有人在听节目的你可能正在走向自己的三十岁。希望今天我们的讨论跟分享有它的价值，对你有成长的帮助。我曾经在我的一个好朋友李锦他的故事里面得到过他的三十岁的一个成长过程。他说他是在去年度过的三十岁，在迈进三十的这一年，他和谈了6年的女朋友分手，彼此祝福，然后说再见。他辞掉了目前为止最长久的一份工作，把在北京待了很多年的行李打包，找个宿舍寄存了起来，然后开始到处走。一开始他住在北京的青旅民宿，想接触更多的陌生人，

0: 去。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希和曹芳，叫做《认真的老去》。对，关键词就是认真。不管你在三十岁的时候处于什么样的生活阶段，你得到了什么，你期许什么，只有认真的面对自己，也才有可能认真的赢得将来。今天我们说说人在三十岁的时候怎么样来度过，或者是不同的人面对三十岁，他们曾经做过的抉择，内心的想法。潇潇说，我是90年出生的，最近几年感到自己对未来生活状态的想法和之前有很大的变化。以前我只是重视学业，喜欢潇洒无拘无束的生活，但是最近在路上看到小朋友会觉得好可爱，觉得自己也想有个女儿。我开始想，这种变化是为什么？是身体激素、长辈的唠叨，还是只是人生发展的必然变化？我不知道，不过也许人生就是这样吧，经历多了，心也会随之而动。不管三十岁之后的我会怎么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以后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应该是我愿意选择，觉得开心、快乐和踏实的。
1: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
0: 读了2年的语言，在朋友们大多成家立业时，我还挣扎在学业、打工和求职之间。那时我觉得自己被甩了好几条街，拼命思考要如何才能补上差距，然而越摸索越觉得束手无策，焦虑不安。进了现在的公司后，我认识了很多特别有活力的人，有人30多岁开始去跳芭蕾，一跳就是10年，有人白天上班，晚上读书考文凭，有人刚满50岁就毅然辞职去开酒吧，就连我的父母也开始从零学国画，还计划要去南极旅行。看着他们，我忽然读懂了高中时就背过的一首诗：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单纯柔细，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和炽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的源泉在涌流。塞缪尔厄尔曼。于是我不再焦虑，不再规定自己到了几岁必须怎样。人有各自的信仰和向往，重要的是不管今年我几岁了，我的意志是否依旧深沉，想象依旧恢宏，我的心是否炽热如同往昔。这一首歌来自艾怡良， Forever Young， 送给30岁前后的你，也送给曾经走过30岁的你。我是王佳。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琳达说下个月14号我

就30岁了，我有一个5岁的儿子，最近却开始质疑，按照周围人期待的人生节奏生活，意义到底在哪里？我想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虽然可能赚不了太多钱，但至少有意义。之前总是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先生和孩子身上，但是30岁的我只是更努力地想让自己过好。我不再要求自己做十全十美的妈妈，也不再以被称为贤妻作为人生荣耀

便，门店呢是自带停车位，中秋一家人开车过来聚餐，停车也不会闹心，对于合家出行这一点真的很加分。再聊聊环境啊，这家店呢走的不是奢华高端路线，整体呢是简约清爽的现代家常风，主打是温馨烟火气，大厅空间比较开阔，桌椅间距还是很宽的，不会人挤人的情况出现，不会隔壁桌说话听得一清二楚，用餐不会被打扰，同时配置了许多规格的包厢，五六口人的小家庭可以选择小包，那如果中秋一大家子几十口亲友团聚，也有大包厢可以预定。那灯光呢柔和不刺眼，店内收拾得比较干净亮堂，整体氛围安静，没有高分贝的喧闹，长辈坐着聊天，小朋友吃饭跑动都很自在，没有这种拘束感，特别适合过节一家子人老嗑一起吃饭。那接下来来重点说说招牌菜，做家宴啊，菜品一定要兼顾全年龄段，那第一道必须点这个原汁土鸡煲，它文火的时间啊非常的长，慢慢炖，鸡汤的色泽金黄透亮，喝起来鲜甜，不是靠一堆调料调出来的厚重味道，鸡肉炖得很烂火，老人牙口不好也会轻松的咬得动，汤汁喝着温润养胃，中秋家宴上桌先盛一碗鸡汤喝一喝啊，风味感直接到位。第二个招牌菜呢叫做脆皮手工肉丸，纯手工捶打制作，外皮微微的酥脆，里面呢肉质很紧实很鲜嫩，不柴不腻，几乎是小朋友到店的必点。除此之外呢，店里还有很多适配家宴的菜啊，清炒时令蔬菜清爽解腻，还有软糯香甜的桂花糕，适合作为餐后小点，甜口适度，老少皆宜，整桌菜的辣度可以调控，可以跟服务员沟通调整，不吃辣的老人小孩也可以有很多的选

车装酷的我，生活如此，如此生活。非常简单的三句歌词，他就快速勾勒出了歌里面这个我的形象。他喜欢唱歌跳舞，爱好文艺，而且呢唱歌还是在浴室里面唱，然后浴室里唱歌这个画面一下子就显得更加的生动了，因为很多人应该都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唱歌，浴室的回声是自带音响的效果，而且呢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小空间，有人还会用淋浴的那个花洒莲蓬头假装作为麦克风，相当的自娱自乐。那么歌里的这个我除了爱好文艺，他还喜欢骑单车，所以也是一个喜爱运动的比较挥洒奔放的灵魂。

舞台边喝可乐的我，镜头里发表了小霞、小霞 2.0、 小霞 3.0 这样一系列的专辑作品。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娱乐粉，跟你下次见。

0: 量过，沉默过，不问不
1: 问。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桂花月兔涂扇叶。
1: 不知是不是在秋天的原因，中秋这个节日总是有着难得的静谧感，而嫦娥与月兔的故事又为这个它增添了几分轻柔的浪漫。我是一件来自于清朝的桂花月兔涂扇叶，在素色的纸本上作者几笔勾勒出柔软的草丛，一只白色的兔子伏在草丛里，抬起头注视着天空里的月亮。作者对月亮的处理也很有自己的风格，并没有描摹出一颗完整的圆月，而是画了几根垂落下来的桂花树枝，枝条的缝隙里可以看到半边月亮掩映其中，好像在和兔子玩着捉迷藏的游戏。虽然没有故事情节，但是看到白兔、月亮和桂花存在于同一个画面里，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那个美好的传说，也会有小小的好奇，小兔子看着月亮的时候也在思念着什么吗？
0: 今天的一日一物系列

要说起来，在今年中秋假期当中啊，光影也还挺精彩的。大荧幕上面呢，有很多的新故事。在这个假期，如果说你想走进院线的话，今年中秋档定档的影片呢，有13部。然后目前来说，现在因为今天啊，这中秋节还正在进行当中，可能有些朋友甚至是晚上才去看影片，所以呢，我们看预售榜的人气来说的话，老 IP 或者说经典作品还是会更多人的选择，所以复联四呢，还是更多人选择在假期之前啊选择会看的影片。不知道你是会选择经典影片，还是会在假期选择新电影呢？走进院线，光影也有很多精彩故事哦。

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1: 北京时间下午3:45。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

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西伯利亚、喜马拉雅、南极、北极，这些都不是常规的旅行目的地，但是歌里面创造的这个你呢，这些地方都想去，可见是一位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有探索欲望的人，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而歌里的这个我，把这些都概括为是孩子气。毕竟长大了的成年人都是越来越所谓的脚踏实地，慢慢的都没有了小时候的这一些天马行空的念头了。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

今天呢，中秋佳节，大家欢聚团圆，也要注意安全。湖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委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特别提醒，中秋国庆假期请注意居家用火用电用气安全，还有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大型商业综合体、人员密集场所呢，要留意逃生通道和安全出

考。出行请无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员超速，不乘坐违法载人和无牌无证车辆。如果发生安全生产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请拨打12345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查证属实，按规定奖励并严格保密。祝您平安过节。

0: 梦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甲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3: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7: 站到了。
8: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

而我今天偶然听到时光音乐会里面的歌，我觉得好好听，就像我当时的那种状态是很疲劳的状态，然后呢我突然在耳机里面听到一首很温柔的歌啊，一下子那一刻我就觉得我

然后看到了我们一位新朋友来点歌，天哪，我就没有想到半斤八两这首歌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居然已经可能是第三次被点到了吧。对对，我们这首老歌点播频率还是非常高的。那新朋友，新朋友，下一首就是你的咯，下首就是你的点歌了。

看到我们这位新朋友开水，是不是有一种，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点播一首歌，来许个愿，然后突然就成真了？是的，咱们时光点唱机呢，就是新朋友、老朋友都欢迎大家来分享你们的音乐故事、你们的音乐心情，包括你们觉得很好听的歌曲，都可以来留言。我们这儿就是一个许愿池，大家可以来投递。时光音乐会，揭晓祝福这首歌呢是戴佩妮唱的，然后有张杰的加入，来听听看，不一样的效果。

背后还贴着我们熬夜画的不挂科联盟海报。现在大家散在四个城市，有人当老师，有人开了花店，可每一次视频通话还是会像当年一样抢着说话，想告诉他们，就算有了各自新的生活，你们永远是我青春里。点播歌曲了，在直播时段之外，大家想要听什么歌，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点歌，因为我们还会有一些。

朋友呢是听我们电台端的节目，对吧？就像教主今天一边听电台一边看直播，两边都兼顾，所以呢两种方式都可以来参与到点歌。后台的点歌呢，小曼会放到我们每一期的点赞盲盒里面，等待大家来触发。今天我们点赞10000，然后呢就触发刚刚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唯一》，大家可以继续来点赞，继续点赞，看看我们第二首歌在什么时候，然后会是哪位好朋友们的点歌呢？有一点点的悬念，有一点点的惊喜，好不好？说不定，哎，某一个时刻你突然发现，哎，我点的歌曲，播放出来了，这是很惊喜的一个礼物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桂花月兔涂扇叶。
4: 不知是不是在秋天的原因，中秋这个节日总是有着难得的静谧感，而嫦娥与月兔的故事又为这个它增添了几分轻柔的浪漫。我是一件来自于清朝的桂花月兔涂扇叶，在素色的纸本上作者几笔勾勒出柔软的草丛，一只白色的兔子伏在草丛里，抬起头注视着天空里的月亮。作者对月亮的处理也很有自己的风格，并没有描摹出一颗完整的圆月，而是画了几根垂落下来的桂花树枝，枝条的缝隙里可以看到半边月亮掩映其中，好像在和兔子玩着捉迷藏的游戏。虽然没有故事情节，但是看到白兔、月亮和桂花存在于同一个画面里，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那个美好的传说，也会有小小的好奇，小兔子看着月亮的时候也在思念着什么吗？
3: 今天的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桂花月兔涂扇叶。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爱佩妮版本的胆小鬼，同样也是来自时光音乐会。我们呢本周开启这样一个系列啊，就是在不同的音乐节目当中那些很好听的老歌的翻唱，然后包括呢一些很奇妙的合作合唱，也就在音乐节目当中能够看到这些老歌有了新的样貌啊，新的生命力。所以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新朋友陆续上线，开心就好，晚上好。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来点点歌，可以来点点关注，欢迎东，欢迎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听老歌听好歌，也邀请大家来点歌。我们的这个大家看到直播界面上面不是有一个聊一聊吗，对吧，聊一聊大家直接来疲劳，所以呢也不敢大声说话才好过来才缓过来，上周末还感冒了，所以呢现在大家听可能声音还没有像平时那么的明亮，大家多担待好不好啊。棒棒坨坨都点了歌，我先收藏好不好，先收藏。

因为有一句歌词嘛，对吧？就是有任时光飞逝，他就他的这个翘舌音，翘舌音就支持诗非常的咬字非常的明显，可以留意去听一下。任时光飞逝，他平时之前唱也最开始的版本不是这样，所以也是大家在时光流逝的过程当中，哪怕再来唱自己的歌，其实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对吧？啊，接下来跟你再来听到的也是自己来唱自己的歌，在节目当中，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郁可唯的一首《路过人间》。我觉得像棒棒刚刚说希望能够来缓解疲劳，我觉得他也是属于那种能够在歌词也好，然后呢他的演唱也好，是能够让人觉得缓解疲劳的。当然了，棒棒你刚刚点的歌小妹也收藏了，待会儿来分享啊。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三十岁似乎是一个有节点意义的年龄，所以我们常常认为自己在三十岁的时候必须要做一点什么，才能够证明自己三十而立。但是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

每个人在不同的年纪都会开始对自己有所思考，正视自己生命的变化，因为我们毕竟每个人这个生命都只有一次。

0: 找过，把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0: 舍，
1: 一无所成，爱情也算不上圆满，那个焦虑就一直围绕着自己。但那一年的意义大概就是让我去寻找，他说我是怎么样成为现在的我，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年的时间仿佛就是让我思考的时间。他说到最后答案并没有找到，但我似乎模模糊糊地懂了一些大概，也接受了我身上的一切，可以更好地和自己相处。放在每一个人现实生活里啊，这个答案可能真的是不一样的，但是放在人类大的范畴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些词似乎可以概括要怎么样生活和做什么样的人。这首歌里提供了一个

贤妻作为人生荣耀和目标，我只想被人说这个女人很有能力。我觉得还有一种对于年龄的认知是，当你真正的发现自己想有要成为的样子，而且这个样子非常清晰的存在的时候，那一刻你也已经可以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年龄。

0: 的审批，请您多费。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

很多音乐节目，我们会听到好多的歌曲重新演唱、翻唱的版本，对吧？在一些音乐类综艺的，它可能带有竞演、竞技舞台呢，就会有很多的设计。但是时光音乐会，因为它没有竞演的这样一个环节，更多的它是音乐的回顾、音乐的分享。

听听看这档节目当中很好听的歌曲，因为本身这档节目它没有竞演，它没有一个说要去一轮一轮啊，或者要去比拼歌王啊，没有这样的一个环节设置，更多就是老朋友们然后歌手们聚在一块儿分享故事分享音乐。所以抛开了那些给人压力感的或者说给人有竞技感的刺激之外呢，这档节目就还挺温馨温暖和治愈的。接下来听听看谭咏麟和周蕙他们再重新翻唱了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

说了半斤八两，我都没有想到我们就不同的好朋友啊，就是会点到这首歌。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第三次点到了，也是第三次小麦放了。 Motto 你看你就了解的不准确。我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6: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醒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我们是时光点唱机啊，今天我们来重温到时光音乐会，就是大家是全心来投入到分享音乐，对吧？我觉得这也是这档节目让人很放松的原因之一。它并没有说我一定要搏一个，或者说我一定要拼一个好名次，对吧？拼大家的这个关注，拼大家的喜欢，它就是纯粹的来分享，就像咱们时光点唱机一样，没有那么多的很复杂的一些设置啊。也没有说咱们一定要玩一些什么很复杂的游戏啊，就是很简单的来分享音乐，来享受音乐就好了。其实现在能纯粹的来听音乐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看似简单实际很奢侈。来吧，坨坨，晚上好。虽然迟到了，但是赶得刚刚好，我们正在分享音乐的时间，老朋友们的点歌时间。这是我们好朋友三分糖给他宿舍的姐妹们来点的一首歌曲，唯一。他说，就算各自有了新的生活，你们永远是我青春里最亮的星。

这首歌是不是经常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听到？经常会搭配一些这种情感浓度还挺高的一些视频内容，尤其是呢，可能这个会有催泪啊，会有不舍呀，等等等等，作为背景 BGM 出现。然后呢，它是来自告五人，这首歌叫做《唯一》啊。今天是我们一位好朋友三分糖来点到的这首歌，虽然不是老歌啊，但是呢，确实你会听出有时光的痕迹，时光的味道，对吧？虽然咱们是时光点唱机，但是呢，只要是这是好听的歌曲，只要呢，它会带有大家的情绪，会有不同。

久不见，确实很久不见啊啊！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点点歌，这么久不见了，想听什么歌，随时都可以来留言。然后接下来想跟你分享的这首歌，如果说刚刚我们听到的郁可唯把飞儿乐团那种在阳光下很炙热很热烈的风格，哎，把它拉到了城市的夜晚微醺状态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谭咏麟他唱到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来听听看怎么样，这个前奏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就不像是那种就不像是那种男孩一帮男孩，然后呢坐在路边，然后就说哎呀这个女孩哎

谢谢坨坨还惦记着小曼的嗓子，好一些些了，对，但是可能是近段时间一直比较疲劳，所以呢也不敢大声说话，才好过来，才缓过来。上周末还感冒了，所以呢现在大家听可能声音还没有像平时那么的明亮，大家多担待好不好。啊，棒棒坨坨都点了歌，我先收藏好不好，先收藏。

李正帆是在录音室里面跟他磨了7天才把这首歌录完，好在呢，一切都是值得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的确是古老，但也同样优美的《落花流水》。我始终是特别的偏爱唐娜这个版本。

其实如果相对来说喜欢旧梦的人应该是比喜欢这一首听到你一生再回的人是要更多一点，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是更喜欢旧梦。可是呢，如果要从歌曲编曲的这个流畅度完整度来讲，刚刚的这一首听到你一生再回它其实听起来更自然，尤其是当中点题的那一段听到你一生再回我会早去早回，简直就像是这首歌与生俱来的一个副歌的创段。其实这原本是1970年代的一首老老歌，来自萧丽珠的《真情》。我自己是并没有经历过萧丽珠的年代，如果彭佳慧不唱这首歌，我甚至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位女歌手这样的一首歌。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反复说到的听音乐的乐趣。现在我们听到就是萧丽珠这首《真情》。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虽然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它只在结尾的部分加入了一小段白光的秋叶，而且它还是用一个交叠的效果，就是原创的这个部分跟嵌进去的这个部分是不分主角配角。可是呢，你回头去想，在它整首歌一开始的部分那一句“我爱夜，我爱夜”，虽然它并不是完全的借用“我爱夜”那一句的曲调，可是从节奏上面你是听得出它有关联、有借鉴的。而且在音符上相对也是比较的接近。其实在流行歌曲当中听到这一些旧歌谣的借用，我都会特别的惊喜，尤其是那一些好像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旧歌谣，它突然就穿越了时空，再一次的焕发它们自身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再听听秋叶的另一个之路，这是秋云，我爱夜。

0: 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1: 精英九五五，月满中秋，秋意正浓。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0: 音乐说话。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

0: 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1: 金鹰九五，月满中秋，秋意正浓。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过的真挚。
1: 你玩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我是王佳。30岁似乎是一个有节点意义的年龄，所以我们常常认为自己在30岁的时候必须要做一点什么，才能够证明自己30而立。但是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才发觉原来它只是普通的一天，人的生活还在以前的节奏里面。能够赋予年龄意义的不是数字，而是我们以怎么样的方式生活。就如果你愿意，30岁之后的每一天都可以像之前的日子，生活依然没有定论，依然开放而充满可能。就像小迷糊说，每个人有的时候就是很佛系的在自己的习惯当中生活，而我认为有些人可能到30岁还觉得自己是个宝宝，自己活在青春里。滞后的青春其实我们不能够用滞后来形容，而是我觉得甚至青春都不能够用年龄来形容。当你知道生命的本质其实在于心灵的时候，我觉得年龄似乎就获得了自由，因为人们不需要在某一个年龄去完成自己的任务，然后也不会在某一个年龄。

每个人在不同的年纪都会开始对自己有所思考，正视自己生命的变化，因为我们毕竟每个人这个生命都只有一次。我记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有意义，对我来讲特别有价值。他说，人的生命其实常常是有两次的，第一次是你的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二次你获得生命是你意识到你的人生只有一次的时候。我觉得精彩是因为你觉醒的那一刻才是你生命的

0: 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

0: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这种歌中歌之后，今天再来具体的听到彭佳慧，先听到他这一首《旧梦》，当年是凭借这一张专辑，他拿下了最佳新人奖，作曲人李正帆也捧回了一个最佳作曲。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

0: 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上一节我们说到，旧上海失去白光的秋叶，它在不同歌曲里面的介入跟嵌入。于是呢，我又联想到了另一个例子，那就是张信哲的《用情》。这首歌在前奏跟尾奏的部分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

0: 新时代，抢抓新机遇，扬帆逐梦弄潮，城市归潮新乡，在双向奔赴中共同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记者刘畅报道。
1: 卡莱科技是国内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创新研发及应用的领军企业，产品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航空航天等领域。毛伟明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工艺创新等情况后指出，湖南万亿级原材料、装备制造、新能源产业可与企业上下游紧密衔接、协同配套，欢迎企业带着资金项目回乡布局，将技术资源优势与家乡产业布局紧密结合，在实现自身发展的
2: 作业，企业能够安全生产，提高生产效率。
1: 本届大会展览以模型、数据、硬件三大技术要素
0: 向现场观众与线上全球观众挥手致意，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万众瞩目的龙舟点睛仪式把活动现场氛围推向最高潮，朱砂点上龙目，神龙点睛，旗开得胜，全场沸腾。游客周东明：
3: 园林的龙舟运动是有1000多年历史的，我们城乡都到这个龙舟大看台来，而且都当作是这个世界的杯一样，都有十几万观众全程空巷，农村的有些人抱着来街上来看这个龙舟，尽情的享受欢乐。
1: 本次赛事是经世界划桨运动联合会认证的国际 A 类龙舟赛事，今年首次落户园林。24支国际龙舟劲旅携手国内28支传统龙舟队齐聚沅江之畔。赛事于9月25号到27号分别在沅陵县龙舟广场沅江水域和二友山游水水域展开角逐。500多名海内外运动员同场竞技，既有世界顶尖龙舟队伍的强强对决，也有沅陵本土传统龙舟战队的主场亮剑。中国香港五指龙舟队刘秀慧：
4: 中秋节我们来到沅陵的感受很深，因为呢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中秋节的时候特别在一起新中秋跟这个蛙龙船一块，所以特别好，有意义。
0: 9月28号到30号，沅陵还将举办传统龙舟赛。沅陵传统龙舟形制独树一帜，船身长约25米，一支船队46至48人分工协作，各展绝技，雪花盖顶、丹凤朝阳等多样划法，游江鼓、比赛鼓、胜利鼓等层次丰富的鼓点将
1: 月圆人团圆。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双牌县各乡镇开展情暖中秋迎佳节暖心活动。来听双牌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李明发来的报道。
0: 在双牌县龙伯镇九甲村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热闹非凡。在手工月饼制作区，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分工协作，互相交流，沉浸式体验传统中秋民俗，欢声笑语不断，邻里温情在互动陪伴中不断升温。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露天电影准时开播，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共享光影盛宴，共话团圆，尽享家门口的文化大餐。双牌县龙伯镇九甲村妇联主席唐水燕：
5: 我们开展本次中秋系列活动，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关爱村里老年人，让大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节日氛围和基层温暖。
1: 中秋月圆，民俗各异。蓝山县汇源瑶族乡香园村延续着世代相传的独特民俗，中秋包粽子、品香粽，以一缕绵长粽香寄托团圆期许，庆贺秋日丰收。来听蓝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易子轩发来的报道。
0: 中秋节当天上午8点，香园村党群服务中心热闹非凡，村民们将深山采摘的新鲜粽叶和饱满的农家糯米摆放整齐，现场男女老少分工协作，折叶、甜米、果粽、捆馅等包粽子的步骤一气呵成，一只只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陆续成型。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趣味互动小游戏，村民踊跃参与，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比拼玩乐，参与就可以领取精美礼品，丰富了村民的节日文化生活。香园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陶华健：

0: 我们希望通过开展一系列中秋主题活动，既传承保护本土特色民俗文化，让年轻一代记住乡愁，传承文脉，我们又以节日为载体，关爱老年群体，凝聚民心民力，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融洽邻里关系。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
2: 大眼睛，
3: 来，请。
2: 秦玉浅浅的一动就进了，便请托。
4: 哎，秦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岁月温凉，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7: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6: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7: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